马真的不拿就给那么多送我把他的家都是拿就一把手送就拿那种大高高贵贵呀都不必出当谁家万有的我知道你都是不去我的

中啦，咱妈妈是的那大少的，咱给那妈妈的那大家的，大家的，大家的，你个不哭不哭唱，我唱不唱不吃烟呐烟呐，那么突然起那么你不暖，你不怕迷信你不。지나연나녹동강남의연나추살종달보달보달보아나송트릉의연나아빠나미시나지나가바자기연나추나살종나살종나아나골카차이지나둘은사이몽은사이자마구망시리양난연나양기구망간다운나

家那个车站到西格班在公共里个房车站我咋个懂呢这个地方那么远呐那就该你呐咋去那弄东干呐那就该你那帮忙鼓掌